0: 看月娘，月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嗯，月娘真水，真水诶月娘啊。

提供娱乐，补充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枪站节目，咱的节目时间到啊，日头嘛搁走出来呀。咱即马来先安排好听的歌曲，等下咱个慢慢来开讲。

哦，真快速，真多变化。长的阿妈，好、哦，伊安尼差不多十点外，我要困啊，安尼安尼风安尼咻咻叫，咻咻叫啊，吼、哦，哎，就变天啊。那个长日时啊，阿个足烧热呢，暗下就变天啊，今日一早就落雨啊。落雨啊啦吼，即卖个出日头啊，啊这吼、哦，甲气象署进前诶，即个预测吼，拢准准啊，准准准啊吼，即、哦这个因为方面甲东北季风诶关系啦，所以呢今日拜一吼，今日气温下降，啊明仔载呢，明仔载哦，即、这个、东北季风诶减弱，暗讲吼有华南分雨区挖过来。所以呢，明仔载咱这段台湾拢哦小可落雨，明仔载是拜二啊啦吼，啊拜三天气就改稳定哦，拜三呢气温回升，雨嘛停落来哦，啊拜三拜四好天啦，拜五拜六另外一个方面哦，啊个有东北季风哦过来，啊大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吼。这个拜拜三，咱呐、啊，就是哦，咱的这个插花，母亲节插花，吼、哦，咱有照原本的计划来进行啊，啊，有报名的朋友哈，爱、哦、会记得来，买落雨，吼、哦，特别咱呐要办活动哦，天气拢就好诶，哦，大多数的天气，大多数吼，拢是啊天气较好的天公伯就听小兰的啦，啊、哦，啊，咱啊个有一两个名额，吼、哦，因为有人。有代志无法度来啊，所以讲呢，你那是啊，有听到伊安的节目啊，你阿哥会当来带咱来报名哈、啊。今仔日啦，都是因为方便通过甲东北季风啦，苏中吼、北部啦、宜兰啦、中部的山区啊，吼、啊，拢有短暂阵雨吼，有的所在个但雷公雷雨吼，啊，有的所在雨势个介大吼，啊，今日差不多十点外的时阵吼，迄阵雨嘛未细啦，啊，即卖已经出日头。台北这边才出日头啊，嗯，这个雨呢，一阵一阵啊，一阵一阵啊，吼、哦，今仔日看开，今仔日落雨的机会足悬呢，哦，今仔日明仔载呢，嘛是同款这个天气形态，后日拜三拜四啊，东部落雨，啊拜五拜六，伊个全台湾个落雨啊，因为新的方面个挖金，礼拜啊，北部才落雨。西部这边的雨就停啊啦，哦，这天气的变化真紧啊，气温的变化嘛是啊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哈，高温呢，一旦到32度，啊，低温呢，20度、22度哈，啊，人哦讲啊，这个开冷气哈，所以感冒啊，最近如果听到哈，因为开冷气感冒啊，所以讲哈，咱平常时啊，咱都爱注意啦，你开冷气莫开上令啊！俺、哦、电风扇刷台拍开一下，安尼嘛较省电。继续的安排是好听的歌曲。

0: 选播这首歌曲，袁小迪所唱的歌《稻草命》。
1: 听众朋友哦，那足紧的时间过得足紧的，今天已经是五月份的第四天，五月四号啊。原来咱五月一号劳动节哈，五月一号劳动节哈，今年开始全国拢休困，学生囡仔嘛休困啊，是国定假日，按今年开始哦，按今年开始啊哦，啊都过去啊，啊虽然有连续三天。哦，连续三天的这个五一劳动节国定假日哦，连续三天，拜六礼拜一定休困啊。劳动节是礼拜五，所以讲休三天啊。叫今仔日来上班，就五月四号啊，足紧的啊，五月四号啊。咱哦，五月份呢有房屋税，啊，搁有一个吼、哦，就是收地税啊，收地税啊，听众朋友啊，哈，这个月爱补啦，这个月爱补啊。真济朋友吼，用的是简单型的迄种的试算啊。哎，那是讲你阿未收到迄试算表，你爱去问去国税局问一下啊。哎，这个有可能是啊，这个都是讲哦，你的资料吼，因无达你寄，啊是讲啊，另外一个原因啊，有可能是呢，譬如讲你去年有啥物问题啊？今年呢，因都无寄啊，一案都是这个情形，所以一案呢，爱都爱过来去吼、哦、国税局，要过来去查一下啊、哦。一案是一直在等哦，哎，国税局和、哦、你的试算表有挂号啊，今年一案无收到，所以一案打电话去国税局去问，和、哦、你用身份证一下电脑去查，讲哎，一案的去年的这个就是综合所得税哈、哦、有问题啦，无这个无通，就是讲。无去报，无报税，但是伊安拢有报税，所以一定有某一个所在有问题，有去查去问啊，吼。啊，即马吼，因即马讲吼，要迄个纸本的吼，要环保啦，纸本的吼，后摆要出销，啊，你也当用手机啊吼来报税。

水，讲足方便呢啊。啊，即、這个那是讲啊，你无收到税单，你爱去问一下，去查一下，啊、去查一下。啊，啊，佫有一个税单是啊，房屋税啊，房屋税，你嘛爱去查一下。那无收到呢，爱去查一下。正常的时候，顶个月初都爱收到啊。哦，但是什么情形无收到，你一定要注意。今仔日已经是啊五月份的四号，五月四号了。

0: 张秀清阿King啊所唱的歌《烟花女子》。
1: 最近这几天啊，吼，讲呢，咱啊，这个报纸新闻拢在讲啊，吼，这个汉他病毒啊，是鸟鼠啊，吼，所传的病毒。那新北市、台北市哦，诶，拢哦出现咧汉他病毒的病例哦，啊，这都是哦，因为咧有这病例，啊，有记者吼、哦、去台伊报出来啦哦，啊，即马大家都咧关心讲这汉他病毒啊，是不是有疫情啊？啊、哦，其实伊安哦早早都有看到，之前伊安敢那是伫。在多位啊，有一个菜市啊，吼，有一个菜市啊啦，迄鸟鼠吼，有够嚣张，然后你是啊哦，你是啊吼，啊都这个在菜市啊，人个人在行路的所在哦，伊就徛伫遐，吼，两只手呢，摸一个唔知啥物物件，就在咳，吼，迄是你是啊啊，伊安讲哦，一个网咖加一个足大哦，足大的市场，吼，啊。一阵啊，是阿无爆出汉他病毒的病例，但是咱鸟鼠啊，吼，真的是无孔不入啊！台北市政府哦，啊，个新北市政府呢，即摆啊，即摆因为出现着哦，这汉他病毒感染的病例啦，所以开始紧张啊。2026年的一月份哦，哈、啊，咱台北市都有啊，第一个汉他病毒的感染的病例。啊，三月份哦，新北市哦，有一个一个70多岁的病例，啊，你同两个病例啊，吼、哦，新北市、台北市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汉他病毒啊出现的都是发烧、胃寒，吼、哦，各发烧、各胃寒，那喉痛、全身躯肌肉酸痛，吼、哦，诶，排尿排不出来，落下。食物件食袂落去，吼、哦、啊！这种情形啊，要去看医生，啊、哦，看医生，那是讲，经过医生有在关心，有在注意，吼、哦，来医生管呢，带伊检查，吼、哦，爱出样品检查，样体检查，吼、哦，才会知影是不是吼、哦，汉他病毒还是其他的病毒哦，即摆是吼，两个拢是吼。有确定着啦，啊，嘛有可能有这病毒，但是呢，无检测，无采样，无采样，哦，无去病毒的这个确定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这个汉他病毒哦，是人甲动物会当共同传染的病毒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汉他病毒唔是干那得鸟鼠啊啦，一般吼、哦、鸟鼠啊类的这种这种动物都拢有吼、哦，啊，咱人类吼、哦，有可能就是吼吸入吼用诶鼻啊吼，输入去到这个病毒，啊是啊接触着哦这个病毒啊，啊这个病毒呢，以前吼会产生吼这个鼠类的鸟鼠啊吼，啊是其他吼诶巨那个啮齿动物吼。哦因的身躯内底，啊，因的这个排泄物，而且分泌物，哈、哦，包括粪便、尿液，哈、哦，水卵，哦，啊，这会去污染到哦土，哦，啊，个有啊物件啊，像像一种哦，譬如讲，迄种鸟鼠行过的这个所在，哈、哦，啊，是咧，伊行过的这个譬如行过的桌顶，哦，行过的抓阿爸。哦，抓帮啊，是讲吼、哦，这个行过诶塑胶落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鸟鼠拢会去找物件食，吼、哦，行过诶食物，吼、哦、食物啊，皮，吼、哦、迄包装，吼、哦、啊是食物本身，哦，吼鸟鼠啊，诶喙齿啊，尿液啦，吼迄喙卵尿液啦，粪便，吼、哦，去啊，这个病毒，吼、哦。留在顶面啊，唔是讲每一只鸟鼠身躯拢有啦，但是就是哦，有可能的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咱的这个政府就讲吼、哦，咱爱做吼、哦、三个这个动作啊、哦，这三个动作就是卖和鸟鼠来，卖和鸟鼠躲，卖和鸟鼠夹啊，这三个原则啊。这三个原则一定爱顾掉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

汉他病毒哦，目前呢，咱台湾哦，每年呀，吼，嘛拢有啊，累积了四五十个病例，吼、哦，啊，男性哦，男性较侪啦，哦，啊，这汉他病毒哦，这种这是一种吼、哦，这诶人诶严重诶死去诶哦，诶死去诶吼，啊，咱哦厝诶附近啊，环境啊，吼、哦。爱注意啊，爱注意啊！哦，咱徛在附近哦，那些有鸟鼠啊，哦，咱就哦爱通报，哦，上好是去通报啊，上好是呢就将哦迄鸟鼠台抓起来哦，灭鼠。人即马吼讲啊，用迄鸟鼠药啊，哦，讨鸟鼠的药啊，哦，较危险呐、啊。迄有诶吼、哦、鸟鼠食食伊个抗病性会较悬吼、哦，啊啊，搁有啊惊吼，迄鸟鼠药吼，即、這个无囥好啊，误食吼，即、去食着吼，即、嘛是一个危险性，所以即嘛是鼓励吼，是用迄人啊人啊来蹬来抓

伊安来做广告。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伊安小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，买咱的食品啊，还是保健的。

物件，咱是满2000块吼，咱回馈啦，送一包元气糖。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，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，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，点啊袂袂高，安尼个当就药啊在。个调诶，元气糖真天然，很好的东西。啊，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珍珠霜，珍珠霜就较特别。母亲节，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，咱送给妈妈，你就用这个珍珠霜，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，一罐呢1800块，即马买2罐3600块。虽然无较少，但是咱有送2罐呢，抽干那2罐抽干那，有咱得买1160块，但咱买爱1160块哦。送给妈妈，有顾着皮肤，阿妈有顾着健康，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。啊，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，哦，啊，这油2罐嘛，当用介久咧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地哈、啊，东北岸那边啊，咱台湾哦，东北角那边啊，咱叫伊吼、哦、北海岸啊，北海岸东北岸，不是北海道，北海道是在日本哈、啊，啊，咱台湾呢，东北部遐北海岸，就是在三芝啊，在九门去大家，你来看哦，今嘛嘞在海岸哦，喺这个这山边遐吼，开着一种的花哦，百合花。百合花，哈、哦，嘿，就是野百合，嘿是野生的，嘿不是人去栽种的哦。这每年哈、哦，差不多四月份啊，新历的四月份到六月份哈、哦，都是咱台湾原生种的台湾野百合的大开的季节哈。啊，对，咱的北海花哈、哦，是啊，咱台湾的野百合的原生地，原生地哈、哦。野百合、哦、是好、哦、较爱日头的这个植物啦哈、哦。啊，愈挖近哦，自然的环境呢，伊生长的愈好啊。因为一个野百合就野生的哦，唔免安怎照顾哦，哎、啊、呀，都会开花啦。哦啊，这个在咱的东北角这边家，哈、哦，在那时候、哦、你有安遐经。

过啊，哦，去咧咧东北海岸。北海啊，那边哈，啊，你的山边，你看山边哦，山边哦，嘿，开的嘿白色的花哦，一枝一枝的，嘿，就是啊，台湾原生种的野百合，原生种的野百合哦。那有机会你来看一个每一类哈、哦，这个花哈、哦，后边呢，拢有六条，六条深紫色的这个线条啊，深。紫色的纹路哈啊诶，这都是咱台湾的原生种诶，野百合啊啊，按这个北海岸那边啊，参像咧白沙湾啊、灵山鼻步道啊、富贵角灯塔哈、啊、步道啊，还有呢狮头山步道、野柳地质公园吼，拢会看到啊，拢会看到，啊伊拢生得。山边遐啊，真啊真水啦哈！啊个有啊，就是讲即马即个时阵啊，可能啊个有哈、啊，差不多四月份，新的四月份、五月份啊，九门绿石草啊，九门的绿石草呢，就是吼、啊、迄、那个海草，海草哦，还、啊、是一种海草哦，长、啊、长啦，长长哦哈！啊伊咧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啊啊，所以讲呢。啊，从迄个海草吼，在伊咧吹岸啊，石门诶，即个石头边啊，伊就伫遐黏条诶，就伫遐生。生出来呢，你远远在看，敢那绿色诶地毯哦，还是一枝一枝诶海草，海草哦。啊，因为东北季风过来，啊，佮因为天气较烧热吼，较温暖啊，所以呢，即个时阵就足适合哦，即种诶海草，海草诶生长啊。过诶，即个季节都无啊，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那是讲好天哈、哦，天气较好诶，来去咱台湾的东北角、哦、东北角、北海岸哦，真正足水诶所在哦，都、就是伫，你都是伫吼，行迄、那个台二线哈，行按啊按按淡水啊去哩，按淡水啊哈、哦，一直。行台二线来到白沙湾啊，来到这个来到应该是新港吼、哦、三芝吼、哦、三芝过去哩咧，就是来到这个九门哈过去哩啦，来到咧金山吼、哦，啊过来过来到这个鸭绿哦，啊再来个到基隆哦，这段路叫做北海岸。啊，这真正真水的一条公路，非常漂亮的公路啊！阿妈会当坐公车啦，有公车。即马这边在公车足济啊，坐公车嘛，因咧也是家己开车嘛，会因咧啊，

蔡祥虎跟龙千玉所合唱的歌《用心爱过的人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也是吼，咧洗手哦，洗手吼，人个专家大咱讲哦，咱洗手诶上好呢，咱就是用迄个冷水来洗手，用烧水烧水洗手哦，会将咱个手诶即、這个油脂来洗掉，安尼咱个手吼都会较干吼、哦。你看人个吼，迄幼咪咪诶迄手呢，看开吼，都敢那较水。除了较水以外呢，嘛看个手较袂啊，真个老款吼、哦，手那哩打打啊，撩撩哦，敢那足歹命，吼、哦，敢那做事做足济啦，哦，啊食品又无管这事讲吼，咱都爱加啉水啦，补充睏眠啦，吼、哦，啊个呢，即、這个防晒，你个手嘛爱防晒。你手呐防晒吼，你手较袂生斑啊。啊，个有咧，你洗手吼，用个冷水来洗手吼。啊，有人讲爱用个护手霜啊。皮肤科医生是讲吼，护手霜啊，主要就是要保湿、要滋润你个皮肤啦啊。啊，护手霜内底个成分啊，内底有个保湿剂哈。啊，个有哦，即、這个叫做应该算是一种哦润肤剂，然后就是吼、哦，伊迄个物件呢，当就是好咧皮肤较柔嫩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个有一个叫做封闭剂，吼、哦，这保湿霜内底的成分，吼、哦，就是要锁水，即、這个这是就是讲这是这个护手霜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护手霜吼、哦，主要呢，伊成分吼，那、哦、是讲内底个加。芦荟啦，维生素 E 啊，哈，这种一旦哈，解救哦，帮助这个皮肤的修复啊，啊，护手霜哈、啊，算是化妆品哦，算是化妆品。当你手啊打打的时阵哦，你来用哦，啊，平常时呢，嘛是一旦用哦，一旦用，有的人哦，都是平常时拢用护手霜哈、啊，不怪伊手干呢。皮肤敢那较柔嫩啊，因为呢，拢有在吼、哦、吸收着营养分啦、啊，啊，但是当你的手那时吼，有安尼痒痒啊、打打逼逼啊、吼、逼开啊、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阵都应该是手的皮肤有在发炎有问题。这个时阵呢，你的护手霜你先带啊，先带放起来，先卖用，先卖用啊，咱的皮肤。

是非常敏感的啦，哦，你的手那是哦，皮肤手的皮肤哦出现的这个皮哦，皮肤搭搭哦，哎，起安尼穿穿哦，皮肤哦穿穿搭搭痒痒，这都是有发炎的情形啦，哦，啊是讲啊有过敏的情形，哦，有的可能是哦，这个用这个保养品，哦，用一种护手霜。哦，内底成分过敏，迄嘛是有可能哦。所以讲呢，使用护手霜啊，试看卖啊。哦，还是讲这个用了后吼，手会安尼痒痒啊，迄都是过敏啊，你都爱停止使用啊。啊，那较严重诶，哦，常常会湿疹啊，富贵手哦，迄个情形啊，看医生啊，皮肤科的医生有药啊，会当先吼将迄发炎诶进行先来改善，改善煞了后呢，甲个吼适当诶时阵，甲来用护手霜啊。啊，咱吼这个一般吼这个护手霜吼，嘛免抹伤高，抹伤高哦，这嘛无讲较好啦吼，爱过期诶。护手霜是无建议使用哈，因为过期的护手霜啊，伊个成分呢可能都无稳定哈，可能呢都已经变质哈，会增加着皮肤的刺激哈，造成啊过敏哈，所以呢，用护手霜了后哈，搁较痒，你都要注意啊！哦，迄是不是呢？这个护手霜内底有成分，和你会过敏啊？那无就是护手霜过期啊，过期啊啦！这个在亲像咧秋，在春天啊，吼，春天要转热天啊，吼，这个期间呢，啊，这个季节的变化哦，咱啊皮肤哦。真敏感啦，哦，那是讲哦，皮肤有迄过敏的情形诶，你迄款的保养诶物件，就暂停卖用啊，等下控制好啊，再过来使用，不管是抹面诶，还是抹手诶啊，因为真侪人啊，伊要会买迄护手霜来做礼物哈，送人，而且嘛是啊真好啦，哦，因为价钱无贵，啊毋过呢。嘛是爱心试试看卖啊，那是袂虾哦。有诶护手霜内底放诶迄个芳料，你袂虾，真正有这种诶哦。迄个芳味都袂虾，你都卖用哦，卖用啊。那无呢？这个除了你诶手诶皮肤哦，过敏以外，皮啊卖过敏哦，卖不舒服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油，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，红颜也买当命。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，别国来出事，有影就出事证明，啊，搁全世北部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。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李林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
0: 属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1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。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，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2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，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顶礼拜拜六吼，哎，听听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阮去补充站啦。这演的讲吼是顶礼拜拜六啊，顶礼拜拜六哦，都是新历的对，五月初二哦，五月初二，因为顶礼拜五一劳动节啊，大家休困啊吼，啊讲顶礼拜拜六。

0: 啊，伊安尼朋友啊，讲哦去啊白沙屯妈祖啊，因为呢啊，就是啊，今年哦去拜妈祖吼，无看到，无看到啦哦，小这小出路无看到，所以呢休困，得个去一抓啊，去一抓啊。五月一号，五月一号迄天啊，半暝啊，十二点的时阵啊，啊，暗时啊十二点的时阵呢，这个白沙屯妈祖庙吼，迄、那个这个庙哦，迄、那个神道开锣开锣哈，啊因为呢妈祖回来啊，哦啊这个锣呢是啊。收入去啊，那个神道来底，吼、哦，和妈祖呢来吸收，就听咪妈祖吼出巡八天九天啊，啊，沿路海来海去啊，啊，嘛心忝，啊，就休困一下，休困啊，啊，啊，那个万年千年的那个香火啊，啊，这路的吼，这是因的传统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放在这个这个佛道的神道来底，啊，妈祖呢来收那个灵气灵气。好啊，开炉十二天开炉，开炉啊，开炉。所以你即马啊，即马呢去啊白沙屯呢，你就会看到大妈啊，就是呢出巡啊，来下港挂香的大妈啊，正是个坐起哩啊，伊个位哦，大妈啊，这楼卡一楼家哈啊，楼主嘛哦，都和楼主啊，跟他请登记的款啊。一个即马啊去白沙屯妈祖呢，迄、那个本来第一个神道头前呢，红色的这个布帘吼、哦，已经拍开啊，会当看到大妈。听众朋友，你得注意哦，白沙屯妈祖的大妈，甲咱吼，这个一眼看到的啦吼，甲咱大家正常讲妈祖吼。真正有哦，金模啊面长得很像，你给他看一下。
1: 沙屯的妈祖。

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，我会讲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某仔。但是看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，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，因为已经真久，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，因为你嘛知影，咱拢是为别人在活。

在日本，因的民众相信靠声，愈大声愈有力的红音啊，就会愈健康来成长。日本的东京浅草寺，对吼，每年的黄金周上尾一天，因都会来举办哦，哭泣宝宝相扑节。哭泣宝宝相扑节，唔是讲吼，可以细汉红音啊去啊，扎相扑比相较有力，这是啊，好参加的小婴儿、小 baby 哦，啊，两个一组分别吼，由啊相扑力士来扑起来，啊，因哦，去相扑力士来扑诶，啊，两个小队徛在吼相扑擂台，红色的锁啊内底，我那亲像人诶要比相扑同款，但是因要比诶时候，看相先靠先赢，因要比赛进行裁判，各位专家面哦，戴一个面具面具。就是要让小宝宝看像新考新考的新赢哦，这么趣味的哭泣宝宝相扑比赛是当今的浅草按1991年、民国80年开始来举办的，啊，每次来举办都非常的受欢迎啊，差不多是在因为5月5号儿童节左右来举办的，那是要参加的爸爸妈妈爱付报名费，而且还要爱抽考啊，才会当得到参加比赛资格，每年拢敢若有100名诶小朋友、小 baby 会当来参加，还有相扑力士，跑去你到相扑擂台顶面，很难得。在日本，相扑擂台是神圣的所在，不是哦，现在人会当去的哦，敢若神坛同款。啊，会当去你到相扑台去啊参加比赛。诶，小 baby 吼、进行温哭泣宝宝相扑节，这是啊，根据着日本因的传统的信用啊，因拢认为靠声愈大声的囡仔，愈有劈舌的力量，所以呢，愈会当健康臃肿来大汉。

0: 麦摊，祝福祝福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。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哦，咱的诺丽酵素。

0: 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假数，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假数酵素啊，足丰富足丰富。啊，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假数。哦，咱即款呢诺丽酵素啊是加盟讲的，唔是。水的是家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 SOD 酵素是一般加数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数酵素，酵素就是加数，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让咱的身体代谢较好，让咱体质来调整，让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在眠床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若好啊，咱的气色就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所的胶囊，一罐990元。可以吃一个月，一组是两罐，1980元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1: 2026年，民国1865年，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，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，无啥物礼顺啊，所以咱的回馈呢，听众朋友唔通把咱来嫌弃，买咱的物件。油无包括，满2000元，咱送一包的元气糖。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，咱的食品喉糖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、核枣芝麻膏，拢包括在内。满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。元气糖咱得卖哦，一包是300元。油无包括，啊，要给咱送油有方法，买咱的珍珠霜两罐。哦，一罐1800元，两罐3600元，咱来送两罐的老树橄榄油，两罐一个罐袋啊，两罐老树橄榄油，咱嘛有得买，啊，咱即摆用送的，咱卖偌济，卖1160元呢，卖咱的珍珠霜3600元，咱送老树橄榄油两罐，卖都爱1160元，咱即摆用送的。母亲节嘛，哎，妈妈会当保养皮肤，咱来传。妈妈唔免去买，咱买给妈妈。妈妈呢讲，哎呦，这我都无用着，啊，无咱家己用啊。妈妈，油何里用？珍珠霜我来抹。2307-2855，2307-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2307-2855，母亲节回馈，母亲节都结束啊。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
是你高呼我龙千玉唱的。热天啊，天气这么热，咱的凉鞋，水水的凉鞋，夹脚拖啊，都要提出来穿。但是你若看到你的脚趾头啊，那会乌乌，还是白白，真歹势啊！打咱的脚趾头啊，给人看。有一名小姐，伊去看。皮肤科，伊都是伫热天啊，伊想要穿水水啊凉鞋，但是甲发现倒脚的大头母讲吼，几个月来吼，本来是透明的增加，那变甲白白，无好看。啊讲吼，敢若有愈来愈大片，因为是愈来愈大片啊，所以应该会烦恼去看皮肤科。皮肤科的医生检查发现哦，伊的增加甲增加旁边真正有白色的变化。而且白色的所在一直向增加中央啊传过去。医生啊问这个患者啊，你的增加是不是有受伤过？这个小姐呢，伊讲哦，差不多半年前，曾经是因为哦，伊增加脚甲发炎，人讲哦，蛋甲，国语讲哦，甲沟发炎呐、啊，甲就是指甲，增加发炎嘛、啊。迄阵啊吼，增加周边的组织就有肿起来。就是讲，增加增加有反动，增加甲增加旁边吼有明显的伤啊，有鼻痕啊，有受伤。医生是推断，可能就是在迄个时阵有霉菌走入去到伊的伤口内底，啊，唔该，造成着增加感染，产生着甲线。甲乙丙丁指甲迄个甲线啊，甲线，甲线人咧讲叫做灰指甲，啊那香港卡叫做足线、卡线、甲线甲足线无同款，甲线增加加有哦，霉菌走入去，国语叫做灰指甲，一般都是增加吼会变较高。啊，个会噗噗，无原本的肉色。医生咧讲，几个情形会有增加吼霉菌的侵犯。第一个就是有迄慢性疾病，譬如啊糖尿病啊、腰椎病啊、红斑性狼疮啊，吼、啊，啊是咧食免疫抑制剂啊、器官移植，啊是静脉曲张的人，第一抵抗力较差的时阵吼，都有较悬的风险增加有迄甲线，增加有霉菌侵犯。第二个是咧年岁较大，啊个有啊。比较老寡的人，长时间穿着淡淡的，还是无会透空气的鞋啊，即嘛有比较较悬的机会哦，感染着甲线。第三个就是啊，增加本身的因素，譬如增加歹气啊，急性的增加发炎，就是蛋甲，慢性的蛋甲，增加吼插入去啊，肉的内底，啊，佮有运动造成增加定定受伤，鞋啊穿袂下。啊，增加定定蛋甲破皮老火，这种会使到原本的增加跟甲沟都是增加的胖，啊，个增加的甲床接触的周边呢出现哦，伤口鼻啊霉菌都走入去啊啦。那是讲本身嘛有香港卡的人，起码容易有霉菌走入去增加内底，所以甲线就是哦霉菌啊。侵犯到咱的增加肉的内底啊啦，增加嘛变质啦，嘛歹去啦。增加原本的疾病啦，治疗好了后，嘛是爱观察增加的食水甲增加的组织是不是有变化吼、哦。若是有变化，较紧治疗，因为这有可能吼、哦、会传染好。带到顶的人，譬如讲洗身躯、洗脚、无穿鞋啊，迄霉菌有可能就会传染出去啊、哦。啊，佮有咱加增加用的迄个器具增加刀啊，这嘛是爱注意。这那是有用的加加线的人爱消毒，上好是呢另外分开来用。医生吼、哦，第讲是讲，干那一支增加安尼的情形呢，都是抹油啊啦。啊，那是有两支以上，食药啊较紧。经治疗的方式就是十支针头内底有两支以上收着。感染，安尼上好就是食药啊。受到感染的情形啊，症状就是增加变高，超过两米呢，就是0.2公分。啊，个有呢，单一支增加面积啊，50%以上有变化，即嘛会当考虑啊，用食药啊治疗，效果比外个较好。啊，甲线治疗了后吼，那是拢。

完全治疗好啊，咱的增加吼会生出新的，佮生出健康的增加，啊，都会慢慢将吼已经变色的增加代替，变色的增加比较新生出来的增加吼，来吐到予咱在讲掉，增加都会恢复正常的啦。啊，那是讲你都已经有经过治疗，效果佮无好，你爱佮登去找医生，表示讲啊，霉菌哦，无完全除掉啦。甲线啊，是会咧治疗好诶，啊，恢复一个水水诶增加，吼，你会当穿啊凉鞋，穿假脚拖，穿出去袂惊有人看到。

听众朋友，咱的母亲节回馈，你有需要咱的产品吗？这个时阵呢，你呢会当啊，带咱买咱的产品吼，满2000块，咱保健的物件，啊，够咱的食品哦，咱的食的脆食物啊，2000块，咱有送一包的元气糖啊，这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，中药做的元气糖啊，那是呢，咱买保养哦，保养咱的皮肤肌肤的珍珠霜，这是面霜，抹面的，抹面抹皮肤的啦，哦，买2罐3600块，2罐3600块，咱有送2罐的粗橄榄油，粗橄榄油2罐哈，咱嘛是有得买1160块，买3600块送1160块。咱的面霜是抹面的，咱洗面洗刷哦一点啊吼，面台抹抹，你的面呢都较金固，你的面呢较袂生条纹哦。咱的这个面霜啊，那面霜内底有啊珍珠粉的成分，啊个有啊芦荟啊维生素 E， 这是啊保养皮肤的哦。哦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咱的产品啊，这个今仔日呐嘛是刚刚有听众朋友带咱出门呐吼，买这个咱的珍珠霜啊面霜来和咱上油，咱做炒菜用的粗橄榄油啊。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，感谢你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7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6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7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8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7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说，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。

0: 毒的幼儿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2: 是，老婆大人。
1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3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
2: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2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，急

0: 哎，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这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

尖牙文的瑞酒，另外公司吃毛鱼油、速力通鱼油，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。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，特别是 EPA 加 DHA，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。

作的，确认新陈代谢，调改心理机能，调整体质，卖用的珠宝更新，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，参照点点吃较油、较咸、较甜的朋友。另外点点爱吃外口，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，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，建议来吃鱼油。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，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，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， 这是黄金比例、黄金比例、三比例，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，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。另外，还添加银杏果粉、大蒜精、葡萄籽的萃取物，加加强的配方，每天来吃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节心理机能，维持身体健康。咱这是胶囊的，真好吞。只盒内底有60粒，1680块，一盖摕两盒，优惠价3000块。那是朋友需要鱼油，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欢迎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另外，鱼油搭配叶黄素，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。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，这对咱来讲是加分。公司正冒叶黄素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是软球啊，真好吸收，真紧就吸收啊。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，参像有叶黄素、有玉米黄素，也够有锌、铜以及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，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、看电脑，也够看电视。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。另外，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，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。咱这一罐是680块，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，一天吃一粒；若是要加强来保养，安尼一天吃2粒。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，来提保健品，也够熬糖、芝麻和枣糕、元气糖加水奶糕，满2000块再上一包元气糖。这包元气糖是300块，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，会用食卡，阁用食补，阁袂甜。每路最上路最，那是有需要，开列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。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

在台湾热人的水果真多，有西瓜、酸呀、黄梨、荔枝，这水分真多。水果，水果有真丰富的维生素加矿物质。不过，这中医师就会提醒，热人的水果虽然有清凉退火的效果，但是如果无去注意家己本身的体质，加加入去的分量，颠倒有可能会引起着肠胃无舒适，也是过敏。所以对症选择才是真正养生。中医师会讲，热人上五行内底火，对的是咱五脏六腑的心。在高温之下，咱真容易流汗，佫会烦。水果大部分是属于较冷地，水分真多，会用清热生津，解渴退火。但是在中医这方面讲究的是平衡，并不是吃多就好。常常看到的水果，参像这西瓜，它的性味较冷，入心胃，还有膀胱经，有清暑止渴利尿的效果，较适合体质较少以及嘴干的人。但是脾胃虚寒或者是经期的女性爱吃较少的，往来是小夸凉甘酸，应该健胃消食，改善腹肚胀。但是因为它有两百加数空白，还是吃上过多恐惧上着胃，酸雅也性较冷，应该润气清热，适合较少的体质。不过这皮肤过敏也是过敏的族群，应该避免来吃伤多。水果虽然健康，不过不适合来取代正顿。譬如来讲，饭后吃两片西瓜应该消暑，但是那是空腹来吃，血糖有可能会快速来升高。如果咱去年应该安心吃规箱的酸呀，并不代表今年未出现过敏的反应。养生的重点是在观察咱家己本身的状况，依照着体质甲时间来调整食的量，除了饮食，也应该搭配简单的养生的方法。中医推荐来啉一个陈皮鲜榨健胃茶，有帮助健脾甲胃，也可以用安心安神。台湾的水果甜度真高，上好片面的空白还是暗时来吃，较免造成血糖无稳定，或者是肠胃无舒适。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甲有机功能无好的人，更加爱来控制分量。继续咱来听这首霓虹舞打《Night Osaka》。

另外那是皮肤干，各碎掉了纹，阿玛卡暗沉。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，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。咱的珍珠面霜，珍珠粉的成分真高，也有维生素 C、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，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。大刚来抹，改善皮肤暗沉，抚平细纹，锁水保湿美白，抹了真清爽，袂安尼油油黏黏。这一罐是50克，1800块。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，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，用来做参考。起码公司各位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，买2罐珍珠霜，再上一组2罐的老树橄榄油。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。那是有需要，凯丽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

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，接个做会来听歌。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，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：230700611、230700611、2307-0611。谢谢，祝朋友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。

0: 这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这是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，无网站查询哦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欢迎大家准时收听，每礼拜日到拜六，由着阿元、Coco 联合所主持的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、护士、教授、药师、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。

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，不管是吃的、用的、饮的，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，所给咱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前期，所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《梦奇呀》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当然哟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来这节目中为大家服务啊呢。
1: 对。
0: 啊这春天过啊呢。
1: 嗯。
0: 今嘛热天来啊呢。
1: 立冬啊，咩立夏啦。
0: 啊，今嘛好滴，梅雨季节。
1: 梅。
0: 哦，
1: 梅雨季。
0: 每一个季节
1: 来哦，难以拒绝。
0: 拢落一挂雨袂歹啊。最主要就讲，这个水库那拢有坝吼、哦。来就免，
1: 安尼就
0: 无问题啊啦。
1: 水库那坝安尼就较免烦恼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啊无就烦恼诶，这个无水养用哦，就真费气。
0: 嗯，
1: 迄那科环嘛是真麻烦。
0: 哇，
1: 嗯，
0: 水那要打起啊，看边喏。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无即卖人哦，无水无电拢足艰苦诶。
0: 对啊，人即卖迄个，即、這、啊、個，像迄个阿拉伯迄个所在吼，
1: 嗯，
0: 人因海水吼，会当甲换变即个淡水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条开足侪钱诶，
1: 因
0: 遐有诶就是石油嘛，哦，啊欠诶就是水嘛，按、啊、用即个海水吼。甲胖豆等下，甲制作变水来水。
1: 嗯，
0: 这我算真厉害了吼。
1: 对啊。
0: 多谢大家收听，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有时越来，有时越去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哎，今麦过来放一块哦，彩蝶啊歌，
1: 彩蝶啊歌，
0: 哎，甲入这个热天哦，有下暑的这个歌曲，张小妹所唱的这个歌曲，彩蝶啊歌。

0: 这菜地啊瓜。
1: 嗯，这么落水哦。
0: 天空落水，
1: 天空落水，这个天空落水哦。
0: 什么暗江？
1: 什么暗水哦？暗水。
0: 无啦，什么暗江水啦？什么个暗水？
1: 伊都话唔是讲暗水哦。
0: 水落两条，水落就歹看，歹看死。
1: 人也无讲什么两条暗水啊。那是讲什么暗水？
0: 唔是，那是一个卖鱼的。
1: 好，
0: 啊，卖鱼的热天。去客人庄啊，伫咧卖鱼。穿只内裤，啊，脚翘起来，翘起来咧卖鱼。
1: 穿内裤会使出门哦。
0: 哎哟，咧卖鱼啊，热天热好好啦。骑只客运车咧卖咸鱼啊。啊鱼啊呢，人咧敬哦，敬咸。啊，即个卖鱼种哇，热天热热呢。啊，脚甲翘的手环遐，啊内裤你就知影讲，
1: 都伊冷冷啦，
0: 冷冷啊，伊只船流落来啊，啊一个查某囡仔当咧扣，当咧扣啊，扣得要好个中间，啊边啊一个查某囡仔看到，迄个卖鱼的迄条链链落来，还有安水哦，足水啦，足水，有哈。你讲要一斤，要甲你称个翘东东，什么你按水？
1: 哦，
0: 唔嘿啦，啊白买，啊甲称落个白买，唔嘿啦，就是你嘿啦，按水。
1: 唔嘿啦，唔是唔买啦，唔嘿啦，
0: 唔嘿啦，
1: 唔是嘿啦。
0: 穿个内裤啊，流落来，人看到我，哎呦，按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
1: 伊在有迄种特色，特色一种内衫。甲来诶，做诶内裤
0: 是，
1: 啊，拢穿啊较凉啊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但是内裤拢嘛伫厝诶穿，哪有穿出去外口？
0: 热天啊，古早人去卖鱼拢嘛穿内裤。哎呀，
1: 是哦。
0: 诶，你阿爹电脑唱起个上好妈妈诶歌吼。
1: 嗯。
0: 嘛，未甲歹听呢。
1: 好听。
0: 哦，啊，咱诶产品都会记诶哦。
1: 来。
0: 红青诶用筋骨。
1: 广告吼。啊，个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黄泥解毒丸，
1: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红星的黄泥解毒丸，啊，个一支有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，
0: 啊，个珍珠霜，
1: 一罐600，2罐1000吼，也淡化咱的黑色素，
0: 啊，个台湾的养生酶，
1: 啊，个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。个即个海蜇头，海蜇皮的头啦，海蜇头
0: 吼，啊，真好食，热天来食，
1: 这已经甲咱处理好啊。
0: 啊，你个摕来吼，
1: 嗯，
0: 对，黄瓜啊，吼，
1: 小黄瓜，
0: 小黄瓜啊，下一瓜露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迄个香油啊，滴一瓜露，拌拌的，哦，真好食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迄个芋头啊，大粒的
1: 特鸡蛋，
0: 即卖日本迄个芋头嘛，生产量嘛真少哦。
1: 总
0: 食芋头吼真好哦。
1: 你食甲老老老。
0: 那要伫产品的朋友，啊，阮送你的物件拢真好啦。
1: 啊，那要咱这部顶的这产品哦，加来加去有两罐，啊，咱有一包这個一口松，即卖这新产品。
0: 伊甲你做甲一粒啊糖啊，
1: 甲那饼
0: 啊，啊你拍开食咯，啊这是肉松啊，肉松对啊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够有咱的那个。

0: 素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欧米伽3调整咱的心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啊，伊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伊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哇，足有帮助。
1: 嗯，
0: 这你若无吃哦，足无彩。啊，你若买物件，我再送你一盒哩。
1: 那买4000块啦。
0: 啊，你若要买吼，
1: 嗯，
0: 一盒千六，啊，买两盒加一盒哩安尼。
1: 哦，对。
0: 哦，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今天唱的叫做《送给妈妈小歌》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

即止疼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袂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。

0: 等等，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。防护未来，咱现在防止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防止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骨头呢？那生骨轮疼骨折吼，
2: 嗯，
1: 啊，连个加呢，无啦，
2: 连个无啦，
1: 嗯，一生一抽一疼啦，哦，你就会去讲爱对症落药啦。你若无对症落药吼，
2: 拢加食，
1: 要食几包地嘛无路用。
2: 对啊，
1: 风清的养筋骨。哦，这边我刚刚在节目中呢介绍他二十多年啊，
2: 嗯，
1: 真侪朋友吃了啊，大家拢真有效，爱有耐心吃啦。
2: 对啦，哦、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好，安全够有效。
1: 三分病也得四分药，
2: 嗯，
1: 啊，根本这款都唔是病啊，你都要吃着药，哦，
2: 嗯，
1: 看人家你高大换一招，哦，啊，你啊酸抽疼麻痹，你中间爱就是未通嘛。啊，未通就安尼奇奇怪怪，啊，那通就规个拢作快活。
2: 啊，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嘛是会歹啊。
1: 对啊。
2: 啊，所以讲咱就爱选定吼、哦、下用的产品啦、啊，下用的产品吼、哦，看下你食一堆吼、哦，无、啊、下用的吼、哦，啊，一规堆买啊，放咧遐用安尼吼。
1: 产品你无采集管吼。
2: 嗯。
1: 啊，咱有这个高浓度的。诶、那個，磷虾油，
2: 嗯，哦，脑细清空，
1: 虾红素，哦，伊这 EPA、DHA 对咱的脑，甲血管哦，
2: 嗯，
1: 拢真好，啊，这之后就安尼交代好你就好，
2: 对，
1: 哦，啊，加讲咱的专线电话问陆刚小姐，咱的产品你拢问伊，哦，伊自然对咱甲你答复较好势好势，啊，你若甲咨询，啊，会安排时间。哦，啊！甲你送到府上去，互你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
2: 广告完毕。
1: 阿芬啊，小姐。

0: 阿芬娘小姐，
1: 嗯，
0: 先做腰胶科啊，那个骨折，
1: 嗯，
0: 真系高啊，对哦。
1: 好，
0: 继续养了困惑。
1: 都唔免阿芬啊教，唔免叫你出头啦。
0: 哦，对了，他在咧主持节目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听又来中间咯，哦，阿芬小姐真多，
1: 嗯，
0: 拢好多阿芬小姐，
1: 嗯，
0: 啊嘛生得袂歹哦。
1: 哦，
0: 嗯嗯。
1: 啊，以前人是较无咧打扮，
0: 嗯，
1: 较无装无烫，
0: 较顺啦，
1: 较顺，嘿啊。
0: 就嘛咧，为干咧，为何擦白安尼哦？
1: 系啊，
0: 系啦。
1: 有诶安尼，国中生的为干咧，
0: 无对啦，
1: 系啊。
0: 大概嘛要搞诶较单纯。
1: 年代无同啊啦，
0: 嗯嗯，有啊。
1: 啊，咱会记咧，来讲这算广告，咱即嘛有一口松吼。朋友啦，买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啊，加来加去有两罐哦。啊，咱有一口松，一嘴一粒嘟嘟啊好。啊，这吼、哦，伊就是一个肉酥，
0: 嗯，
1: 来加做，啊，做成一块干那饼啊呢。
0: 因为你无水去，然后食肉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咧一口松吼、哦，就是肉酥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摕来你甲食落甘落吼，因为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落，哎、欸，啊，这落肉酥啊，是、
1: 嗯、
0: 吧？阿爸说有啥氨基酸，哦，
1: 对，都有蛋白质。
0: 对，
1: 啊，这吼、哦、囡啦，无喙齿啦，是咱老大人无喙齿哦，食这拢 OK， 这入口即化，足好食的，啊，足香的，啊，足酥的安尼，啊，虽然是酥是酥吼、哦，入口即化，嘿呀、啊，食到你就知影讲，哎、欸，无简单诶，即嘛即个产品安尼进步安尼吼，含咧爸说。嗯就会当做甲敢那变
0: 啊
1: 呢？
0: 对啊，系
1: 啊。
0: 从世界各国，咱台湾会使讲，我真先进。
1: 当然咯、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对国际已经会掉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从这台湾的所在吼，大家拢真享受、真富裕啊呢。
1: 嗯，
0: 唔通搞这个国家吼，啊，母派，
1: 嗯，
0: 母派对你也无当好啦。
1: 哦，对啦，
0: 爱台湾无好报，哦，嗯、来。
1: 工作完毕。
0: 张秀清跟叶爱玲所唱的吼、哦，《梦难留》，这个歌真好听，哦，大家拢来欣赏。

0: 张秀清跟叶爱玲所唱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唱歌拢足好听的，
1: 这拢实力派，
0: 哎呀，实力派哦，
1: 嗯，
0: 唱到到地方，你听了会爽，
1: 嗯，
0: 会爽啊，哎呀，过来迄个西北风甲灌落去，
1: 嗯，
0: 即马水库嘛都爱搁好霸一下，
1: 好对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西北风。

0: 这西北雨，西北雨，干那迄工呢？我讲要过一个车路来呢吼，孟姐讲，你们骑一个雨伞，
1: 都唔嘛冰冻啊。
0: 啊，讲过一个车路来呢，规股淡到咯。
1: 迄个车路阁唔是介大，
0: 系啊，
1: 特几步啊呢？
0: 哦，迄沙子都系白乎啦，白乎人闪啦，为那沙淡到咯。赶紧来弄灯来吼，跟灯架安尼碎碎行行的。哎呀，
1: 都不唔听，不听老人言。
0: 哦，
1: 吃亏在眼前。
0: 啊，算你算老啊了就。
1: 我嘛算中年老啊，中老年人啊。
0: 啊，这个我讲你吼，这个少景都爱医哦。少景你那食无对症的中间哦，都不好你咧。
1: 来广告。
0: 哦，医生惊地少，拖水塞惊裂老。你若讲扫家呢，都安尼挡袂掉中间哦，哎呀，扫久出来变习惯去呢。
1: 啊，有诶扫家会偏偏喘，
0: 哦，
1: 啊，出去要喘起来都做麻烦。
0: 啊，扫家你若讲细胞叫叮打去哦，这拢一世人诶代志啦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袂好啦。
0: 从咱诶玻璃面扫散哦，今甲买顿啊食，厝诶甲看一罐啊吼，买用途，啊，再一罐1600块，物件唔当嫌贵。好用就是无贵，吼、哦！玻璃免扫散。
2: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，吼！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，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咧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0: 这个扫骨哦，咱人诶，诶细胞叫扫派啦。啊，扫派你，你那要困的时候就咕咕叫啊。
1: 尤其那喘起来哦，
0: 哇，
1: 真艰苦嘞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你都要紧去看医生。
0: 讲这气管甲顾好，细胞啊甲顾好安尼，哦，较袂讲安尼，你若去伤着时阵哦，迄当阵你就知影，懂吗？呵呵，安尼啦。玻璃免扫散，买顿来吃。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你若买两罐哦，咱来一口松，我那买给你吃。
1: 一吹一粒安尼啦。
0: 对啊。
1: 入口即化。
0: 啊，是要滴一个高浓度的磷虾油哦。我把它教给你话紧啊呢。
1: 好，磷酸钓。
0: 啊、我买海蜇头呢，啊，蛮无要紧。
1: 嗯，
0: 我讲买，大粒的日本的蜜汁。

0: 那道哇，还上赞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还买蛋糕好哩。啊，问洛江小姐，阮的产品真好，啊，送好你的精品，我那足好诶。2999-8692
1: ，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咱人嘛要食饭的中间哦，你卖想这蔬菜啦、水果啦、食的物件啦，你若乌白食的中间。我那中毒呢，那个食物中毒。
1: 嗯，烧枪啦。
0: 听咱郭台雄老师所唱的《抗食标》。

0: 叫做藏食雕啦。
1: 嗯，
0: 这唔能配一样，一样唔能配一样，叫做食物中毒啦，嘿，闹散
1: 烧枪啦。
0: 哎呀，
1: 阿边啦，阿基因济啦。
0: 嘿呦，
1: 哎呀，
0: 过来这里来分一下鸡骨的吼、哦。

0: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，你就唔通甲我闹开。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，阮舅啊因爸是赵天魁，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，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。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，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。我饲一只狗公的大肚龟，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。我做的田唔免压肥，地我的生番未碎。我种的花哦，逐工开哦，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。也若我买烧酒啉袂醉，啉着会开鼻咸个胃。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，用行听我行好用走的堆。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，支票乌白开。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，温柔体贴又古锥，事事我若讲出嘴啊，伊拢唔敢甲我喘气，唔敢作对，惊我敢若咧惊鬼。
1: 哈？你讲啥物？
0: 嘿，无啦，太太，我是讲。
1: 你又搁在分家规，等下要和你斗开啊斗开。
0: 好啊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对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你若买回来吃哦，那是真好的产品哦，
2: 解毒降火啊。
1: 这个中医有咧讲啊，这个火力哦，袂当互早晚这个五脏就好入味啦。哦，你若走啊，五脏六腑有力个，你中间你看，
2: 变成病菌，
1: 放尿黄气去啊，闭结啊，放未出来啊，闭结外可怜呢，放未出来。
2: 嗯，哦，
1: 啊，尤其是你食这款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较袂甲你生个歹物啊，哦，内底垃圾毒素拢个清。

0: 清出来，
1: 嗯，
0: 清出来中间大便呢臭毛毛，啊无你咁样臭喺内底，
1: 嗯，
0: 佮清好出来，
1: 对，
0: 红青黄泥解毒丸，哦，啊无你若讲都，这个火气个，
1: 顿顿的巴肚，
0: 顿顿的巴肚的，迄人讲话出来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就是嘴臭毛毛，
1: 嘴大嘴臭。
0: 嘴大嘴高嘴臭啦，
1: 对，啊，北来迄火哦，那炖掉的哦，人就袂快活啦，
0: 嘿
1: 啦，
0: 甲你清肝阁兼解毒，哦，红参黄连解毒丸，甲买转来食，啊，这一罐1250元，找洛江小姐甲注文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
0: 这歌拢真好听哦。
1: 新麦，
0: 隔壁天顶星。
1: 嗯。若无啊，都变老西青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。
1: 嗯。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，接过来。

0: 现在就一点过九分。
1: 嗯。
0: 来，现在就要听歌的人，你打电话进来。
1: 对。
0: 找风池啊。
1: 挂建中。
0: 啊，我进来找歌给你们放出来。
1: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好进来啊。
0: 2999-8693。
1: 好起床啊。
0: 对啦。嗯、听歌听到爽，我哪会
1: 困去，
0: 困呢？
1: 哦，哎呀，我刚才听迄落雨声，我就想要度过啊！哎呀，
0: 外口咧落雨了，这一定的啦。
1: 加减落一下啦。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，坐一地吼。哎呀，无安尼哩哩啦啦，来你好。
2: 一中班级你好。
1: 哎，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你先喝杯海水。
1: 都要放呀，头一地都放啊。啊？尖线情，好好 ，OK，
2: 谢谢，
1: 好，来你好，
3: 梦想你好，
1: 嘿、hey, 你好，
3: 我金大姐新店
1: 了，哦蔡大姐，蔡大姐哦，
3: 对，
1: 哎啊。

0: 向前行，好，OK，好。来，你好。
1: 孟琪啊，郭建明你好。
0: 嘿。
1: 我秀。
0: 秀珠吼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啊、
1: 人生可比海水。哈
0: 哈哈。拄则放过啊，头一块都放过
1: 啊。哎呀，啊无，互你看要放出一下，啊无。
0: 爸爸是惊准的人。
1: 啊无，惊准人嘛好。
0: 惊准人，爸爸。
1: 嘿。
2: 无啦，你讲要惊准的人啊。
0: 要惊准的人啊，是爸爸是惊准的人。
1: 哦，爸爸惊准人。
0: 爸爸是驚準人吼，
1: 好。我都在講恁的產品攏足有效的哦。
0: 安尼吼，啊，食了袂歹，甲甲咱鬥相報。
1: 有啊。
0: 嘿。
1: 我甲阮頭家食你的麥當勞，食了攏袂少。
0: 哎。
1: 啊，佫好。大光明有無？
0: 嘿。来，廣告。嘿。嘿。
1: 大光明有無？
0: 嘿。
1: 食目睭，食了目睭嘛較袂涩。
0: 較袂涩吧吼。
1: 嘿，恁的鬥足有效的。
0: 對啦，愛認真食啦。
1: 有啦，
0: 嘿啦，
1: 两罐
0: 两罐诶，嘿嘿嘿，
1: 免烧蛋一罐都食袂完啦，啊，搁一罐，我即个顶下罐两罐，一罐阿袂去接，伊会过来食。
0: 好好，好，
1: 继续食。
0: 好 ，OK。
1: 啊，恁两个好呀哈。
0: 好好好。
1: 啊，我来做广告哈。
0: 好好 ，OK， 好好。广告完毕。对，来你好。
3: 喂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你点一首《醉茫茫》。
0: 醉茫茫，
3: 英和康太太，
0: 英和康太太，
3: 嗯，谢谢啊，
0: 英和康太太，好
3: 谢谢
0: ，OK， 嗯，来，我落到英和康太太，醉茫茫，啊，饮酒若无醉，都饮要创啥？无迄个气氛呐，哎呀，爸爸是惊准啦。来，你好。
4: 阿嫂。
0: 嘿，阿电话不？
4: 您好，您好。
0: 您好，你好。
4: 你好，你好，你
0: 好。嗯。阿今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细汉迄东西。
0: 细汉的啊。
4: 嗯。
0: 细汉迄东西。细汉的啊。
4: 哎。
0: 好。OK。
4: 好。
0: 好。
4: 拜拜。好。
0: 嗯，哎，搁当路。你那两摆敢袂听？袂听哦。哎呀，那要卡的爱紧卡哦，无等者我这個口音甲关起来吼，开关关起来我都无去啊。吼、哦，2999-8693。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重点，2999-8692吼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诶，咱的产品拢是这个安全，吼、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所以讲，食的朋友吼，都拢会甲咱斗小波，啊，够甲咱学咯。啊，产品就是安尼啦，下用啦，下用买倒来食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你若无下用吼，买规堆吼。买一大堆回来安尼藏吼，迄都无菜呀。
2: 爱对症
0: 啦，嘿啦，
2: 唔通无菜钱呀。
0: 对啦。
2: 哦，你买几大堆啊？
0: 嗯。
2: 啊，食食，讲着倒转来。
0: 嘿，阿婆讲
2: 安怎？阿好样啊，
0: 阿歹样，阿你嘛唔知。
2: 食药啊，咱来食对症。
0: 嗯。
2: 无对症，你食了干干那就无效。
0: 啊，咱这拢老牌子啊。
2: 嘿呀。
0: 朋友拢足熟悉啊，吼，嘿，来你好。
5: 孟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5: 我新增那个邱太太，我要点一条。
0: 新增柯太太，
5: 邱太太
0: 啊，
5: 邱那个邱啦，邱太太，
0: 邱哦，
5: 哎，
0: 邱
2: 了，姓邵了，
0: 哦，邱，
5: 啊，哭啦，
0: 哦，邱啦，哭啦，
2: 邱啦，
5: 哎，
0: 哭太太啦，
5: 啊，男女的心情，
0: 啊，
5: 男女的心情，
0: 男女的心情。
5: 哎，
0: 好
5: 好，好，谢谢哦。
0: OK， 好，
2: 好，
0: 嗯，哭太太呀，差很多啊呢。
2: 无爱讲话就无正你哩。
0: 唔是啊，咱今嘛哦，都冷气派去哦，甲今嘛啦，啊，拢用电风咧外口过冷气哩啦，
2: 啊，
0: 要呼叫，啊，再要伊若要甲你修理，甲明年你嘛。

0: 无法度啊！啊，你电风呼呼叫哦，啊，安尼拢听无啥有啊，嘿啦。
1: 啊，今仔来选人生科比海水的人吼，有两个啦。我头啊，我都甲你报价啊，你啊。
0: 所以我唔得讲，互朋友点。
1: 啊，即摆后摆来恁点，我再来帮啦。
0: 系哦啦，都唔免安尼计较你个。
1: 啊，全部时间红青的用经过。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还
0: 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1: 对，
0: 这广告哦。
1: 还有EGF青春胶囊哦，
0: 嗯，一罐40粒，1800块，
1: 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对，啊，这吼皮肤要保养，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，
1: 对，
0: 啊，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
1: 人家输的一摆来吼，拢半担，内行
0: 啊，拢摕半担。够油胎哦，
1: 对
0: 呀对呀，啊够一够迄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吼，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吼，啊这安尼恁就知影。
1: 这两行你讲保养了吼，
0: 嗯，
1: 都足水。
0: 哦，一段时间了，你也感觉讲哦，诶皮肤真正有保养，差足侪。
1: 免讲安尼为何差别啊？
0: 系啦，
1: 对对啊吼，
0: 自然水安尼啦，
1: 对对啊，一行啊，你都。
0: 水落落，
1: 水落落啊啦！
0: 对，
1: 2999-8692。
0: 啊，哥，咱这个一口松哦，一嘴一粒的这个一口松，多多啊好，哎呀，
1: 大好啉。啊，再加了吼，这个氨基酸，哦，
0: 嗯，啊，个蛋白质，
1: 对啊，你不爱吃吧？啊，吃吧嘛，克胃路啊。
0: 嗯，
1: 啊，咱这吼多一口松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太了嘴中间哦。你就感觉，哎、欸，啊，这肉酥啊，对啊。
0: 啊，你若有喙齿的人，像咱这无成分的纯肉酥咧，食就足香的。
1: 嘿
0: 嘿。啊，不过若无喙齿吼，就真幼的安尼
1: 啦。幼啦。
0: 啊，所以讲咱今嘛有这一口松吼，啊，塌咧嘴的吼，就水油啊。
1: 对。
0: 哎呀、啊，哦、啊，这个
1: 好食。氨基酸。
0: 嗯。
1: 哦，人若买了两百支氨基酸，那是袂使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尖山情。
0: 今麦是尖山情那边呢？
1: 啊，第十条就丢了。
0: 你们伤寒。
1: 哎呀。
0: 好加十多条的呢，
1: 第十条。
0: 我是讲尖山情来变这什么歌啊？
1: 来，
2: 尖山情哈。

0: 呀，这八年前哦，都已经是早期上亿的哦，啊，气爆刀腰，气爆头翼哦，竟然阁会当伫咧咱这个，这个台湾，一、那个恒春家，这个所在哦，算较庄卡这个所在，啊，伫遮吼又阁继续骗，哇，真正实在是。而且吼、哦，各拢是一寡即个老师啊，好业人啊，可见咱台湾人好业啊，佫真济呢。
1: 啊，好业佫想要佫较好业呢，安尼就错误啊你。
0: 无啦，爱投资有钱人投资啊。
1: 我记得安尼，
0: 佫骗，佫叫骗几啊千万。
1: 嘿，佫落千万呢，啊，即摆有掠着啊。
0: 掠着都掠着，你钱要骗去啊，伊本来姓罗啦。啊，即马搞做新闻啦，新闻，新闻啦，信啦，改信啦。啊，八年前哦，伫咧宜兰早起头上亿个啦。啊，结果吼、哦、交保了后煞消，怎啊拢无看人，怎啊拢米也无，互人找无，因为伊改名换姓。
1: 啊，钱骗着啊，免紧紧。较要贴个米起来。
0: 啊，即马改号做新闻哦。啊，米伫咧恒春半岛迄个所在。
1: 我去沙场。
0: 啊，伫咧当地以慈善家的形象，啊，资助咱即个小学校外活动。所以讲伫咧地方上哦，啊，互人感觉讲，啊，这少年家吼，阁袂歹。因今年才45岁尔。啊，即马人较袂老，较有保养，都较袂较操劳。阿哥安尼，就安尼一支吹好累累安尼哦，真好讲安尼。啊，变作讲吼，伊这个慈善家资助这个小学生户外活动嘛，啊，就变干那慈善家，大家吼真卡人个好骗安尼，就安尼哦，我这个人哦有钱，阿哥安尼做有爱心的哦，安怎安怎呢？乐善好施啊，啊，伊平常时啊呐，去甲人翕相啦。食饭啦，伊拢挂口罩啦，戴帽啊啦。啊，对我拢讲吼，为善不欲人知啊，要做善事唔免互知影，其实是惊去互认出来啦。
1: 哈哈哈！哎呀，本身啊足多。
0: 啊，一寡这唔知影人哦，拢讲哦，啊，这个人哦，乐善好施，搁足足谦虚个。啊，这个态度哦，安尼真好，吼、对伊安尼特别好感安尼、所以迄钱就拢压出来安尼。讲听讲这个吼、有去这个新加坡，有迄个新加坡的执照，迄、那个律师执照的迄个牌，啊，搁嘛建筑师啊，吼、啊，所以讲伫个这个。一间这个小学哈、啊，办迄个领袖高峰会啊，哦，我开始了安尼先，得拢资助这个小学生哦、校外活动啊，啊，这都免开偌济钱啊，啊，但是哦，迄家长都以讹传讹，老师都讲啊，啊，都校长都
1: 过月了安尼，
0: 这个少年家袂歹安
1: 尼。
0: 系啊，啊，即个讲咧投资吼，稳赚的啊，
1: 稳的啦，
0: 稳赚的，啊，就甲投资落去
1: 啊
0: 咧，
1: 就好势啊，
0: 哇，我那骗过了千万，
1: 对啊，
0: 听讲一个干那，一个啦，家庭啦，都已经要几千万的啊啦，九百几万啦，我看啊，真卡你啊看卖，轻轻欠欠九百几万，就要欠偌久，对不？哎呀，安尼这个车在落个落嘞，
1: 你都要提好人啊，啊，什么人去甲你管？
0: 哦，当然咯、要投资唔投资是看你家己啊。
1: 哎
0: 呀、所以唔当听好听话啦。真侪人拢安尼，那听着好听话哦，干那看着迄个利伫头前，无看着迄个害伫后边。
1: 好，对了。
0: 系啊。
1: 来，新店的蔡大姐讲咩？
0: 向前行，
1: 莫倒头路吼。
0: 哦，对。
1: 来。大家拢来听向前行。

0: 向前行，
1: 嗯，
0: 唔通倒头路哦。
1: 哼哼哼，
0: 哎，
1: 敢有倒头路诶？
0: 嗯哼，
1: 系啊。
0: 有啊，最近咧，你看迄报纸啊、电视安尼啊，赛车真无趣味啊吼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细话用啊，弄啊，外国起出呢，真可怜。
1: 啊，那钱掉他来讲啊，我都擦卡戆啦，无爽快啦，安怎啦？啊，你已经钱掉了，唔免讲
0: 嘛。系
1: 啊。
0: 啊，你弄啊，你讲是倒转来啊？迄人看到个个电话呢，我都想要报，我都等，我无咧骗。哎呀、啊，还唔在是安怎的？
1: 开车，
0: 开个安尼。
1: 是无困吧？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是了安尼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有当时啊，哦，这都是讲大多数无遵守交通规矩啊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红龙的人哦，伊无惊迄个人行的迄个
0: 人行道了，
1: 哎，
0: 啊，斑马线，
1: 啊，因为有停奥多拜啦，佮藏一挂物件，出顶一挂走人拢顶较贵的，啊，所以人行道就缩小，无法多行，都爱行外靠。啊！这开车的人开遐凶，
0: 啊！
1: 那我袂迄落好势，怎啊那钱落去？
0: 所以那这小龙啊，这吼我真歹报，
1: 嗯，
0: 这报未完呐，
1: 吼，讲话啦，报到
0: 早起，也咪弄遐弄安尼哈，真木，
1: 嗯，
0: 哦，无守遵守交通规则，咱就木啊哩。
1: 啊，精神也无好，咱就唔好开车啦。啊，你若要开车，就茫开眼镜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伫个市内你开眼镜要创啥？哎、嗯，得予你40的时速，对不、嗯？啊，你开眼镜是要创啥？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
0: 爸爸是行船人，秀珠啊点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所有朋友爱听歌，我拢甲你吹出来啊。
1: 嗯。哦，对。
0: 来，爸爸是行船人。

0: 爸爸是行船人吼，
1: 嗯，
0: 因何康太太讲水茫茫啊，
1: 水茫茫，
0: 啊水茫茫，就搁个一杯啊，搁个塞了吼，规个好倒了困，哎，安尼较快活啦。
1: 哎，
0: 哎啦，
1: 这真歹讲哦。
0: 哎，
1: 你要讲伊水茫茫，你要搁站一杯啊，好倒，唔知上要倒也唔知。
0: 哎，
1: 哎呀。你看像陈美凤啊，伊酒量真好，
0: 没有没有，
1: 伊甲迄个蓝心湄真好啉。啊，有一间人家介绍迄个男朋友，啊，这查甫人哦、啊，想讲，甲灌落肚哦，看有加减啊，
0: 叫啊，加，
1: 哎呀，结果就甲招去啉啊，去卡拉 OK 啊，是迄个 KTV， 哦，就啉秘鲁。啊，啉秘鲁哦，就啉到尾，还陈美凤讲啊，啉啊秘鲁哦，伤甜啊。无咱来啉，咱来啉迄个高粱的。哇，一个换高粱的哦，换迄个查甫做家己倒。
0: 哇，啊，做面头。
1: 安尼抓切。你要共管哦，倒你家己先看你的酒量，空空拢无探听。
0: 老人的酒量那好哦，
1: 嗯，
0: 比大波人好几落百倍哦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
1: 哎，你拢无探听咧，吼、啊哦，真正是
0: 在。最帮忙。
1: 系啊，
0: 看管人哦。
1: 哎呦，
0: 哦、
1: 对。
0: 后来，

0: 最茫茫。
1: 嗯，
0: 小酒我都不啉啊，啉到安尼，迄天崩会安尼碎哦。
1: 嗯，
0: 我安尼惊一下呢，
1: 目睭想天崩要落来，
0: 无啦，唔是落落来啦，目睭佫也起个，嘛是安尼碎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突然啊，歪啉嘛。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嘛是安尼啦，当然。甲人去开会中间吼，也少啉一下，一时啊。
1: 嗯，接接下来啦。
0: 我往那买啦。
1: 好、
0: 哦。哎呀、啊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细汉迄当时啦。

细汉迄当时吼，啊，搭过来，迄、那个新庄的邱太太，讲要听男女的心情。

0: 男女的心情吼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条《归人河》，我那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啊，阮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找刘江小姐询问。

0: 卖讲鸡人雨啦，
1: 嗯，
0: 咱即马全台湾拢在落雨啦，
1: 哦，
0: 或者梅雨季节，
1: 嗯，
0: 啊雨落一寡好啊，啊无会欠雨水安尼，
1: 哦对，
0: 啊要提阮的产品吼、哦，找到江小姐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阿达忘记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张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《因果劝善劝孝》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。

理故事，也嘛有听离所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礼拜一甲拜六，曾经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一家乐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咱即马阁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也咱要讲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叫做《自焚机无休》，莫管太阳篇。机无休甲太阳篇这两个人，因自细汉开始就真可怜、真歹命，两个人拢无老爸老母，无亲无情。两个人拢流落伫咧街头巷尾，伫咧做乞食咧，甲人分。两个人因自细汉开始，就建立了真好的友情，会互相帮忙、互相照顾。较早的人生活是真艰苦，做乞食有时要分一碗暗糜啊来食，有当时啊吼，我那食歹分。两个小乞食非常的可怜，因住伫咧山神庙，散甲无裤通好穿，两个人。公家穿一件裤，一个是分早时，啊，一个是分下晡时。所以讲，咱时常听人讲，咱是穿同一件裤的。这个典故就是对机无休甲太阳偏这两个人来。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因两个人青梅竹马，感情真好，会互相帮忙，互相照顾。两个小乞食无衣兼无袜，对小乞食分甲变大乞食。有一天风雨是真大，做风台，若无出去分，阁无饭通吃；若是要出去分，苦则真了了了。机无休，伊早起时大声出去分，一分到中昼的时阵，伊按照普通时间款，赶紧要回去交班，将苦交予太阳偏通出去分。可是迄一天风雨真大，溪水涨水，阁无桥，爱撩水过溪。机无休，伊撩水过溪，伊要返去山神庙，伊一个无小心煞滚倒去，去予大水甲流去。俗语伫咧讲，歹命人命是较硬。机无休，伊去予大水流去，伊漂流七暝七日，但是伊并无死。伊活起来了后，伊想着太阳偏，伊无裤通穿，无阿土通出去甲人分食，伊伫山神庙一定是夭寿，所以伊想甲叫做放声大哭。机无休，已经过半个月了后，伊回去甲山神庙时阵，已经找无太阳偏啦。太阳偏是伊唯一的朋友，唯一的亲人。机无休，伊找无太阳偏，伊心中是真艰苦，伊放声大哭。伊想讲太阳偏迄一天一定是腰甲冻袂调，虽然是无裤通穿，伊会使用破草球啊卷呢，然后再出去甲人分。迄一天风雨是遐尼大，溪水涨水，太阳偏一定是去予大水甲流去啊！机无休，伊愈想是愈艰苦，愈悲伤。较早虽然生活是真艰苦，但是因两人住做伙，未感觉寂寞，未感觉孤单无伴。伫艰苦的中间，我那有快乐的一面。即阵人去楼空，山神庙只剩伊家己一个人尔。机无休，伊逐天伫咧思念太阳偏。伊若是要食饭的时阵，伊拢会。

将饭改分做两碗，然后用手仔机代替香，甲插伫个饭里，讲太阳片啊，食饭哦，一日子拢是安尼做。即马过来讲太阳片，伊伫迄一天一直等，搁一直等，等无机无休倒转来，伊真正枵甲真艰苦啊！伊枵甲目睭起红红，伊目睭起花金青，伊枵甲脚酸手软，伊为着要求生存，伊无裤通穿，伊只好用草草啊卷咧，用草丝啊甲绑咧，伊随时顺着山边一直行一直行，伊枵甲挡袂牢的时阵，伊食草啊根，补草啊根，一日过一日，伊唔知行偌久过偌久。但是四面旷野拢无人住，伊一直行，搁一直行。伊已经发觉有一个大砖头啊！伊看到大砖头，伊真欢喜，伊就赶紧入砖甲人分。伫迄一暝，伊要找困的所在，伊找到一间大古早厝。这间厝已经是真久无人住，听讲这间厝有鬼，啊无人敢住，并且去住的人拢惊甲用白走出来。太阳片，伊内心是真欢喜。无人住即上较好啊！三神庙都咧住，啊即款大古早厝，不但讲会扇风，佫会杂雨。太阳片伊毋惊鬼，伊伫迄一暝就入去即间大古早厝住。古厝内中有蜘蛛丝、土沙粉是规厝内，厝前厝后的草啊是发烂外长。厝内中因为真久无人住，湿气真重，阴松松，厝体是真阔，是较早住好嘅人所留落来。太阳片，伊伫撇一间厝了后，伊原来起价五倍，但是伊搁再想一个倒转来，伊做乞食，是瘦甲连鬼都唔敢抓。伊一生唔捌偷人、抢人，伊万不害人，伊万不做过亏心事。人讲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是心未惊。小弟搁再讲，心中无邪是不怕鬼。太阳片，伊想到这，伊未惊。伊破草车啊，苦咧就开始困。现在讲伊困到半夜时阵，真是有鬼，一个是老鬼，老老老，头毛吹就白，手拿一支拐啊，啊，一个是生作真凶恶，粗眉大目，手骨拿一支斧头。太阳片，伊是当好困，伊发觉有人用棍啊在咧拍伊的脚床。太阳片伊若翻这边，就人用脚甲踢；若翻那边，就用棍啊甲拱。太阳片伊醒起来啊！伊目屎累累咧，但是伊看袂清楚，又看到两个人徛伫个伊面头前，起头太阳片伊惊一个，但是伊竖一个大开了后，伊袂惊，伊讲我太阳片一生虽然是做乞食，但是我清清白白，我无偷人，无抢人，我嘛无害人，啊我甲恁嘛无冤无仇，啊恁何必着找我的麻烦呢？太阳片一边头前所徛的两个人，并不是鬼嘛，唔是人。原来一个是老土地公，啊，一个是山神。因两个人是奉着业主来顾这间厝的，因为这间厝有宝藏，未使去予别人得去。这宝藏是太阳片爱得的。山神甲土地公伫只等太阳片等真久啊！土地公一出声讲话啊，土地公太阳片，你唔免惊，我是土地公。啊，迄个是山神，阮两个人奉着玉皇大帝旨意，伫遮顾你的财产顾真久啊。太阳片伊听到遮，感觉莫名其妙，因两日目睭是瞪甲金壳壳，掠山神甲土地公边一直看，伊唔相信讲这款代志是事实的。土地公伊个讲话啊，土地公太阳片，玉皇知影你心肠是真好，你虽然啊。做乞食，但是你未贪财，佮定定咧帮助人。你伫十二岁时阵有帮助一个阿婆，足足饲伊一年。你伫咧十五岁时阵有帮忙一个寡妇，你将你所有本来七十点钱，拢摕予迄个寡妇，予迄个寡妇会当做一个赤手来请养伊个囝大汉。玉皇大帝伊佫讲啊，你虽然是乞食，佮会用帮助人，即款个精神啊，比任何人较伟大。你大。马秀贤叔虽然做无介济，但是这款的精神唔是普通人做会到的。玉皇大帝佫讲哦，你免做乞食，这间厝涂骹有大真多金银珠宝，你对今仔开始拢是你的，你要先用这钱落去行善积德，救济贫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坑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那有做万行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个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，一个即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恁打电话来。2288661哈，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老全伊甲郡主都结婚阿哥，老全伊本来是一个善书生，伊去地府正规了后，伊摇身一变煞变成郡马哥。这段故事是唐朝发生的代志。唐太宗李世民吼，在咱中国的历史上啊是真有名。在唐朝的时阵，故事我那个特别多，参连讲四人归京东啦，以及武则天啦、三藏取经啦，这些故事在历史上拢真有名个。不过我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拢是选第十好听的故事来讲，因为是抗先抗后的故事是优先得着。有真侪咱听众朋友吼，伊拍电话来，或者是写批来，互我装见闻，拢建议讲我着讲台湾民间故事。这个建议我那真好，那是有好听的民间故事，连讲啊，我伫个节目当中我那会讲得着。我伫只感谢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对咱节目的支持，嘛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伫个提供意见，互咱幸福人生的节目吼，那么会当达成着依方化俗的目的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当继续提供意见，继续对咱。幸福人生的节目，甲曾建文捧场收听，多谢各位。以上这段故事就是流传真久的故事，是发生伫咧唐朝李世民的时代哈。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，感谢朋友的收听。

有真侪人拢认为讲食狗肉真补，尤其是寒天时的时阵吼，这个乌狗甲这个黄狗啊，是人偷猎的对象。啊，事实上狗肉若是食多吼，会引起一种食歹意的这个皮肤病，身躯会一直痒，搁痒袂好。有当时啊，食狗肉吼，买去传染着各种的这个流行病啊呢。要食补，唔免就一定爱食狗肉。狗啊是一种真守道义的这个动物，伊甲伊的主人有感情，伊有灵性，伊会保护着伊的主人个。狗啊报恩的故事吼，嘛是狗啊复仇的故事，在咱这个民间传奇是发生真多。尤其是伫清朝的时阵呐，这个施公案的内面呐，都有一段乌狗啊替主人复仇的这个故事个。我即马就来甲讲这个施公案的这段插曲安尼。故事的名叫做乌狗上公堂啊，这段故事是非常非常的好听，请大家吼啊赶紧报大家来收听。即马吼，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个。伫个清朝的时阵呐、啊，有一天施公伊正在打鼓升堂的时阵，伫公堂的外面吼，熊熊啊走入来一只大乌狗啊。这只大只乌狗伊走入公堂了后呢，伊向着施公吠三声。然后双脚跪咧，伊屁伫个涂骹咧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群鸡仔手拿大棍，要来拍这只大乌狗啊。施公伊是一个头脑真好的清官，施公伊感觉这只大乌狗入公堂了后吼，只敢若吠三声都无吠啊，伊阁前脚跪咧，好亲像是讲伊通人性，阁在拜礼貌，知影讲入公堂见官都爱跪咧安尼。施公伊赶紧阻止鸡仔来赶迄只大乌狗。施公伊就讲：“大乌狗啊，大乌狗，莫非你原来有冤情，要来向本官投诉是无？”迄只大乌狗听着施公的话，伊搁再吠三声，然后搁点三个头。施公伊看着安尼，知影讲其中有曲啊。施公伊就手拿一支的火铲，讲：“你那是有冤情。”你赶紧把这支火枪，赶紧带路带鸡仔去办案。施公伊就将火枪甲弹放在涂骹顶，迄只大乌狗啊，吼，身手是真好，就赶紧去把迄支火枪用走的走出公堂的外口。伊哪走是哪外头，看这个或者办案的人员有提来无？办案的人员是有黄天霸带路，三个办案人员卡手往那正面接，三个人都对迄只乌狗是对正调。乌狗啊，一个走我那真紧，不过伊好亲像是会等人同款就对。迄只大乌狗啊，走对荒郊野外一条大江边来咯。江边的所在有发真侪人外观，而且个干草就对。迄只乌狗一走入去这个干草底，三个办案人员看到迄只乌狗一直伫咧乌涂骹，三个办案人员看到涂骹的土还佫松松，好亲像是新乌的土同款，有时三个办。

按人员往那倒挖去，大约挖差不多有三尺深的时阵，伊挖到一具查甫人的尸体啊！这具尸体才死无多久，上底是一天而已。详细甲检查这具尸体啊，这具尸体身中三刀，一刀是对后面，也即个后心堵入去即个前心，另外一刀呢是伫肩胛头甲即个颔骨内所在都着，搁再另外一刀是伫咧后。

狗无感情，什么人讲狗无人性呢？他们讲这款有人性的动物，咱以心何忍，甲杀来吃呢？有是三个办案人员赶紧登去厦门的所在禀报施工啊！这是一件杀人灭尸的无头公案。有是施工，伊赶紧坐大轿，大队的人马准备要去江边来验尸破案。正在施工，伊来到大江边的时阵啊，突然间刷起了一阵的这个阴风。这阵阴风来了是真奇怪，当头白日落，风和日丽哦，变来也无带无就这样强的光烈风呢。一看日夜，目睭刷闭未紧啊，人嘛刷徛未调。这阵光烈风对施工所坐的大桥一直滚，一直滚，桥顶被光烈风滚走去啊，非常的奇怪的代志。桥顶会飞来砍伫咧死人的土坑伫哪里？施工一心关啊伫咧想，这是一件杀人灭尸的大案件。起头是乌狗来公堂伸冤，却是乌狗伊未讲话。即阵是死者的阴魂不散，所以会起这个光烈风，将桥顶甲吹来伊的身躯边。这到底是一个暗示什么会呢？哈！施工伊安尼搞钱捞接一个箱，突然间施工伊命令着班头黄天霸赶紧去抓车桥这个人。班头伊感觉莫名其妙的讲：“管老爷，管老爷。”你乃怎讲杀人作案的人是车桥的？施工伊讲弯有条，坐有主，阴魂的阴风吹走桥顶，这就是一个暗示。大桥的桥倒边是一个车，啊正边是一个桥，这表示讲吼作案的人就是车桥。班头黄天霸伊一向对施工的判断是真有信心。黄天霸吼，伊就赶紧带两名的个呀。一时间在咧调查车桥这个人个，却是江都关的百姓，并无车桥这个人的户籍。这下阿达派办阿个，在迄一天的中道时吼，黄天霸三个人来伫一间客栈呢，准备要食一点中道饭个。突然间，因看到有一个少年人啉甲醉醉醉，伫咧回店小二，迄个青年人讲店小二，你看我出外人是真无气哦哈。那是伫故乡讲着我车桥的大名吼，每一个人都爱认我三分嘞哈。有是三个办案人员听到伊是车桥，手铐摕出来啊，就安尼将车桥甲押就公堂个。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啊？无稍等下吼，曾建文再个继续讲予恁听。咱拄则讲这个黄天霸，因已经抓到车桥啊个。车桥伊讲班头大哥，我并无犯罪，恁为何来抓我哩哈？黄天霸伊讲有犯罪甲无犯罪，来厦门行一转，你就会知影。施工伫咧工厂听到车桥这个人已经抓到啊，伊即时打鼓升堂。迄只大乌狗也伫咧工厂看施工伫咧办案。迄只大只乌狗伫咧看到车桥的时阵，吼一个一声就打我来啊！迄只大乌狗一直夹车桥的，车桥伊是大惊失色讲小乌的小乌的，啊我斩了你一命，今仔日你也敢夹我？迄个时阵，施工伊赶紧按桌顶一拍，迄只小乌诶乖乖啊去徛伫咧边啊，伊知影施工要办案啊个。施工伊讲，这只狗是啥物人饲诶？你乃知影讲伊诶名叫做小乌诶。车桥伊讲，这只小乌诶是我诶表兄所饲诶。施工伊讲，啊我听你伫咧讲话口音，好亲像是毋是江都诶人哦？你赶紧讲，你是倒一关诶人，啊你叫做啥物名？车桥伊讲，管老爷，我是京都的人，我的名叫做桥里，因为我伫京都是坐车为生，所以讲人大家拢叫我是车桥。施工伊讲车桥，啊你是京都的人，啊你来京都是咧做啥物代志？车桥伊讲，管老爷，因为我的表兄破病，我要送伊回去故乡养病，所以讲才路过京都。像咱讲，我只是伫出了酒。班头就抓我来公堂，施工伊讲车桥，啊你的表兄即马人哩？车桥伊讲，啊我就送伊去江边坐船啊，昨我的表兄就坐船倒转去啊个。施工伊心中已经有数了，施工伊抓班头五天八看一日，然后施工伊讲，你即阵会再倒转去啊？江都地区民风是真好，我不准你饮酒乌白甲人花。车桥伊本来心肝是安尼十个五个呀，即阵伊听到伊个菜倒转去啊，伊讲管老爷管老爷多谢，车桥就安尼话咧走啊个，拄则咱讲车桥
一比释放啊。

只在车桥要走的时阵，迄只大只乌狗是抓车车桥一直飞，嘛抓关岛爷一直看。迄只乌狗的意思就是直直讲关岛爷，车桥伊是杀人的凶手，关岛爷你唔通放伊走的意思。施工伊赶紧命令着班头吴天霸暗中来个跟踪，然后佫向迄只大乌狗讲：你对主人尽忠职，我也是知。不过咱要破案，一定爱找证据。即阵班头去找证据。即马咱大兴来个讲车桥，伊被释放了后，伊喘两三个大气，伊心中伫咧讲：哎呦，好险啊！加载差一点点啊，吼，就当胖树树骨。若是去管老爷发觉讲伊无在海边啊，伊一定会无性命。有时车桥伊走对伊所住的客栈来啊，伊行李款款呀，伊准备要离我过。这个时阵有三个波头搁再来啊，班头伊赶紧检查车桥的行李。行李的内中有200两银，还有一支内刀，另外还有衫裤，还另外有一件棉罩被。车桥伊是惊到安尼皮皮喘，伊知影害啊害啊，代志得要爆发啊！车桥伊又搁被班头抓来公堂啊！施工伊看到车桥的行李了后，伊明白一切啊！施工伊讲车桥，啊你好大胆，也敢杀人灭尸！你即阵老老实实嚼口经，较免讨皮疼。车桥伊讲关老爷，冤枉我，冤枉我无杀人啦。施工伊讲你无杀人，啊你为何来炸来刀？你讲你送表兄去坐船，为何你的表兄会互人灭尸在伫个溪边的这个干草内？你送表兄为何搁炸棉被，搁炸遐尔啊侪钱？为何迄只大乌狗会走来伸冤？伊别人拢唔加，伊偏偏啊要加你娘娘。何况恁表兄的阴魂搁在现形，讲是。去和车桥所抬，来啊！将车桥甲阿舅江边看尸体看卖。车桥一听到讲要去江边看尸体，伊的面色就开始翻白啊！伊性格是噗噗发，伊煞徛袂住啊！伊嚼口经啊！原来车桥伊见财起意，伊看到表兄破病，身躯够遐尔侪钱，溪边又搁再无人看到。车桥伊心怀手辣，对后面都是一刀。伊个表兄伫咧反抗，雄雄挖过来，车桥搁再对颔棍搁甲扑一刀，腹肚搁再甲堵一刀过。这个时阵，迄只大乌狗要来夹车桥，车桥伊手举来刀，准备要将迄只大乌狗啊，我那先做甲解决掉啊。就是迄只大乌狗啊，知影讲危险，大乌狗伊走啊过，伊走来公堂控告。车桥伊一个得手了后啊，伊将因表兄的尸体甲灭尸，伊阁将银两甲行李拢总摕走啊。像早讲大乌狗，伊会替主人伸冤，表兄的阴魂会现形。这件案件呢，到尾也破案啊个。车桥伊被判死刑。伫清朝的时阵吼，这条案件是轰动这个江都关。施工伊更加受到人的钦敬，迄只大乌狗呢更加受到人大家的恶怒，大乌狗也被爷爷改收留过。江都的百姓啊，对迄马开始也唔敢搁再食狗肉，因为狗啊有灵性，伊对主人修忠搁再修义。各位空中的好朋友，咱千千万万唔通讲狗肉有报，都要去偷掠人的狗来抬。即出事咱欠人的，后出事咱都爱行，这又何苦呢？故事中的这位车桥啊，伊因为财迷心窍，伊见财起雄心，伊想讲伊做案啊是伫咧溪边无人所到的所在个，一定吼是神不知鬼不觉啊。才知影讲额头三笑真正有神明，偏偏啊乌狗都有灵性，也像光长神速，死者的阴魂也会显现，会暗示做案的人是啥物人。到尾啊，作案的人也难得发梦，被判死刑过。在咱人的一生的当中，也是安分守己有较好啦。那是讲要嚣人、要怪人、要骗人啊、要骗人啊，这甚至讲要拍人、要害人、害人，这拢会受到报应过。人来世间路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唔、哦、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那你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咪土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。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。哦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找曾建文才买会到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咱即马要讲的这段故事吼，故事的名叫做《达摩渡神功》啊。这段故事吼，有讲到这个寿杯的由来。这段故事呢，是有听众朋友吼所也来写批给我所提供的这个故事就对。这个故事的内容真好，我那真好听，请各位朋友大家赶紧继续播，大家来收听。啊，我即马开始来甲讲故事吼。伫个这个晋朝末的时阵，咱中原呐、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讲师，因为这个讲师伊是佛教徒，伊专门伫咧讲经说法，讲一寡善事，伊劝人都行善，劝人都爱友好，伊劝人都爱修心养性。伊讲经讲道讲善事吼，拢是以浅入深。伊有哈多讲甲互人弃恶从善过，伊有哈多通讲甲互人的家庭来和好。伊口才吼是真好，辩才无碍，理论阁真正确。伊一直伫咧研究佛理，伫咧充实家己的学问。这位讲师啊，伊的佛号叫做神功，人拢叫伊神功讲师。神功讲师，神功讲师上起头，伊是用理性式的演讲方法，一个所在阁再换过一个所在咧讲。那是人较侪所在吼，伊就加讲几讲啊呢。后来这个神功讲师啊，伊固定伫个一间佛寺，来伫个演说佛法，来听伊讲佛法的人，逐讲都是拢安尼人山人海，有够侪人。伊讲到尾啊，唔是人来听念念，连鸟啊都原来会飞来听这位师傅的讲经，甚至连阴的连鬼神都拢总来听神功伫个讲经讲法个。神功讲师，伊讲经的所在非常的奇怪。连涂骹都原来发出真水的莲花，好亲像是铺真水的地毯同款。迄个时阵啊，达摩祖师伊听到有这款消息啦，伊原来要来看一下究竟个。达摩祖师伊是佛祖的化身，那是会当度化，会有缘人伊就要甲度化个。达摩祖师伊原来来听神功讲师伫咧讲经啊。达摩祖师伊逐工都拢甲坐伫咧上头前，甲神功讲师是相对上安尼。迄阵的达摩祖师啊，面相是真歹看，手长目骨长，头大骨二大，骨安尼乌噜乌噜就对啦。有时两支喙齿是真大支，骨发对喙角出来个。伊坐坑的上头前，甲神功相像。

0: 先讲伊看到弹幕，就感觉安尼讲了外叫外叫，感觉讨厌讨厌就对啦。弹幕伊听先讲讲经，目睭拢结起起，好惨像是伫咧困伫咧度孤共款。伊若是听了好听呢，伊会点一个头呢；伊若听了都正歹听吼，伊不但是摇头，佮喘大气，喘正大声。上界奇怪的代志就用弹幕，伊时常摇头兼喘大气就对啦。啊，有一摆吼先讲。一讲完的时阵，掌声是雷雷，每一个人拢讲哦，伊讲了真好，真好听。敢那弹幕伊喘一个大气，佮兼摇头。新光讲师伊看到弹幕迄款的表情，吼、哦，伊真无欢喜。新光讲师伊心中就一个想：你这个歹看面的吼，向你搞怪啊！有一天我就将你迄两支薄叶吼，给你慢慢起来。正在新光讲师伊有这款的念头动念的时阵呐、啊，有时弹幕做事吼，伊主动将迄两支薄叶甲慢起来了个，然后甲藏伫个新光的桌顶个，弹幕伊歪了就走啊个。这个新光讲师啊，伊心中想要慢弹幕迄两支薄叶时阵，有时弹幕做事伊已经主动将伊迄两支喙齿慢起来给新光啊。新光伊家一个。对面这个歹看面的到底是何等的来历啊？我心肝在咧想的代志，迄伊会知影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新光讲师伊唔敢以貌来处人啊，伊唔敢看人无气啊。外表水，无一定是内心就水。外表歹的人，说不定人有真才实学啊。有时隔顿讲，但魔祖师啊，伊同款阁去听新光伫咧讲经过。新光讲完的时阵，但魔伊并无点头，也嘛无摇头啊。新光伊感觉真奇怪啊，伊就问但魔祖师讲：过去我伫咧讲完的时阵吼，你拢会点头，啊那无都甲我摇头。啊，今仔日你并无点头，啊我那也无摇头。今仔日我讲了好无哈？有时但魔祖师伊听听咧讲，
1: 好歹你唔免问我，你去问我迄两支喙齿就好啊。那将迄两支喙齿甲拔落去涂骹，那一磕一笑，就是讲了真好。那是两支拢磕磕，就是讲了无好。因为这个典故啊，但无迄两支喙齿啊，都变成寿杯啊个，这就是咱伫咧拜拜寿杯由来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哦。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。明明讲曾经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要买转去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趁鬼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好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你。

目油熬熬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，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哈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。行路会大步，佮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到买嘅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。2288661，直接提尊敬文主文。

有一天新工一工经工完的时阵，忽然间出现有十名的秀士，这十个人啊，拢身穿白衫，文质个彬彬。这十个秀士啊，因要来听新工来讲经过。其中的一个秀士就讲：“新工讲师啊，因为阮真无闲，今仔日煞迟到啦，希望你特别讲予阮听，好无？”新工讲师讲：“恁十个人是住伫咧倒位啊？”啊！伫咧做啥物工课？那会遐尼啊无用嘞哈！迄十个秀士就甲讲：，阮专门伫咧掌握轮回，伫咧掌握生死。阮十个人是十殿阎罗王。神公一听就讲，因是十殿阎罗的阎罗王，加一个。神公讲：，既然恁是阎罗天主，那会得阁爱来我这所在听经嘞？迄十个秀士讲：，我听讲你伫咧讲经讲了真好。感觉地上会发莲花，莲弯就都往那一点头。所以讲，阮想要来听看有解脱轮回、有解脱生死的方法无？神公讲，既然你是阎罗天主，轮回甲生死啊，都掌握伫你的手里，恁何必得搁求什么方法呢？迄十个秀士讲，阮虽然是掌握轮回、掌握生死。但是阮我那吼爱受着轮回，有轮回就生老病死。神公伊讲，唔阿那安尼，啥物款人才有哈多脱离轮回、脱离生死？迄十个秀士就讲，参像拄只坐伫你面头前的人，都唔免接受着轮回、接受生死。从迄个时阵开始呀，神公伊才知影讲，达摩伊唔是普通的人物。神公伊心中伫咧想，那是要脱离开到轮回，都爱拜以达摩为师。可是从迄个时阵开始呀，达摩祖师啊，可是唔捌过来伊面头前听经啊。神公伊是真后悔，伊心生真灵咯。可是真灵伫面头前，伊却错过着大好的机会啊！各位。

有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在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，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。吼、哦，最近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最近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。

有需要要助援的，虽然咱这边刷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。

0: 生命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，
1: 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